0: 子盖这些盘子给带我的大家的高高我的几乎接下来的啊快喊路然后投了我接下来过的你跟着我跟着梦是跟着他们家花的喊按盖在我一个的在我的我是给大家的地方啊那我讲我的能接下来的我是给
1: 提供我的款那个提供我的常规也来归喊他们所以那个你就归国去我们归国安地怀定给梦安
0: 跟安当给我是
2: Hanga are soto and the who are soto now. I create a dam at Chirica Hawa, Hakaukas Anahoi. Hako the Tam Hakam at Hasoto Hai. Haditango Jaswete G, Hak Ayako Tiketi, Hau Hiji, Hasoto Jaseji, Soto Anka Tilkwanaki Tenguan, Anahana Kwanaki, Gua, Soto Tekniko, Tim.